做大太，我上班了吧？咋太急了都？没报不了你啊，咱们哪能成？哎呀，再那么一家，我三年我想要你爸，我你爸这里，三年我要你爸，哎，二娘的，我过了脑子上哟。

0: 作业啊！
1: 我现在你，我哪没压力哟？妹妹，我不要安生我，我做太太，我夸张百分百，太太接了咯，没把我们俩的那个手，哎呀，谁那没家？我三年我下肉你爸，我你爸这边。三年我让你爸，哎，我娘们，我过了脑子上哟。

睇一呢一位啊，你不能对呀，要派人出到水呀过，为娘们，为娘们，我带你把什么宝马车比，那个钱你花赢，你们为娘，哎呀们呀，你们听，哎呀们呀，那么哎，为娘们，为娘们发的呀，光棍嘞，我死呀你呀呀，你为娘们嘞，为娘们，是的，哎呀，俺看为娘们。